0: 咋咋咋咋咋。
1: 嘿
2: ，Kika Kika 明天 ，Kika Kika 明天，
0: 咋咋咋咋咋。
3: Dibba dibba dap. Dibba dibba dap.